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

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两成。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陪后乡土阅读氛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

0: 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0,000。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2: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3: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六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2: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4: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2: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5: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6: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2: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7: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2: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五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8: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2: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9: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10: 让妈妈哭一会儿。
0: 你妈妈可勇敢了。
2: 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9: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一两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一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2: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0: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2: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士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望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11: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13: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 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

0: 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1: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又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0: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1: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0: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变成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0: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0: 经过整整9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1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2: 这边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一比一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3: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不知不觉间，农家书屋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小小一间书屋不仅覆盖了所有行政村，它的角色也超越了单纯的阅读空间。这一方天地有阅读的静谧，有参与的欢腾。浙江德清县开元书院一楼汇聚万余册图书，二楼是艺术培训与文化交流场地，门前空地则引入了本土茶饮品牌。到了节假日，这处农家书屋日均客流量可达800人，周末甚至常常要等位。学农技、看政策、陪孩子读书、与朋友相聚，一些合理叠加功能、延伸场景的农家书屋，长进村民的生活里，有了蓬勃的生命力。乡村需要阅读，但前提是激发乡亲们的阅读兴趣。农家书屋配置什么样的书，首先要看乡亲们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书对路了，人们才愿意来，坐得住，看得进。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百姓点单，把选择权交给群众，无疑是接地气，也是合民意的尝试。比如天津专门举办农家书屋选书活动，由各区宣传部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农家书屋管理员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选书团，让乡村书橱里的书更对村民的口味。把人长久留住，还得为书香多找几个搭子，同各种热热闹闹的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打造乡村新型文化空间。在浙江，农家书屋已升级为多功能的文化综合体，除了有图书借阅、文明实践、红色宣讲等功能，还举办了农技讲座、研学旅游、非遗传承等活动。活动照着本地特色来搞，服务顺着群众的意愿去添，每一间农家书屋都能在乡土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文化活动天然具备搭台的功能，农家书屋的魂在乡土，但触角要伸出去。今天的书 今天的人、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资源都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来。近年来，多地出现以书换书、以书换服、以书换咖等创新实践，就体现了这种连接的活力。别小看这一换，城乡之间资源流动起来了，互动渠道变多了，彼此了解也加深了。创意开辟新路，机制跑出长效。江苏苏州吴江区200多个农家书屋和一家图书总馆，29家镇社区分馆三级联网，2辆图书流动车每月定期对农家书屋的图书进行流转。依托这样的文化网络，更多农家书屋有了源头活水，可以为乡亲们提供更加新鲜而长久的精神食粮。最是书香能致远，作为基层文化阵地，农家书屋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也承担着将更多优质文化和资源导入乡村腹地的重要作用。立足农村人口结构变化，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培厚读的氛围，让农民在阅读中看见更大的世界，也让外界在互动中发现乡村的魅力，定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力量。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2: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6: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2: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6: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2: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6: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2: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6: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2: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6: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2: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6: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7: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2: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 与使命。
8: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2: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6: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2: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

0: 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1: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见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和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买。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 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十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2: 我家里面有八个床位，三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两千三千。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4: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

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能把乌斯杰克夸卡西，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是注意看曼尼汤多卡奥古巴基，快点买一下牙口。The moment， 我要我们在一起。那他卡突围彭莫加。

508星球，在阿里伊托有他诺斯弗里纳内，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我为你的秘密文件内无力稳固你 Cappuccino， 我等待的马一小样古亚库本德塞南道亚亚苏比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姿势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17，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造船业持续领跑全国，密集发射、可控回收、商业航天加速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中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中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中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同时，绿色低碳船舶成为中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9: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节奏持续加速。前不久，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全球首创的海上柔性网系捕获回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商业航天在创新上都有哪些新的突破？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上午，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我们先来看详细报道。
12: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13: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12: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 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13: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那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12: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

0: 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墨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的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啊。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延误的环境啊，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场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片里面提到的，以前是在离岸很近的地方进行发射的，那就是说这个母港对它的支持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到了更远的地方了，不但说这个海况更加复杂了，就是包括这个晃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你这个火箭的影响更严重了，而且呢其实远离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技术挑战和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持也是相应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后我们在选择发射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灵活，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那落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1: 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是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 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

0: 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1: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2: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3: 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4: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5: 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2: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6: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的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网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网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啊，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呢，可以说是每一克的重量都会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网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网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网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这种复用，我们在

0: 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刻刻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就可能提高它的这个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革命性的。那怎么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1: 那我们也知道，长征十号乙主要瞄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市场啊，它的运载能力更强，任务的适应性更广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青春觉得这对于我国未来商业航天整个领域的发展能带来多大的想象空间？
2: 我们刚才听到杨教授讲这个商业航天的整个的运力，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想象了。其实在服务商业航天运力的，其实连接了它的有很多的产业体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长征十号乙，那么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体系的矩阵更加完整了，因为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是更加强的。那么它就是能够去保障我们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箭多星，是吧？因为您刚才提到成本，
0: 对对，
2: 是，然后一箭多星的话，这个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回收，其实都是成本端非常关注的点。那么成本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杨教授之前的一些采访，还有包括我们查阅的一些资料，看到回收其实可以把成本降下来50%，或者是我们现在努力还要把它降得更低。那么一箭多星又可以把成本降到一半以下，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单颗卫星的这个成本它其实就很有想象空间，是吧？然后那么它的这个成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效率又上来了，那么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力承载下的这个卫星的这个互联网，是吧？因为我们商业航天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更希望看到它什么时候能够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或者更贴合我们需求的，然后能够落到我们生活服务当中，是吧？然后这一个事件其实给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很多的想象力。
1: 我们看到业内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一共完成了30次的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大约68%，商业火箭实时发射是17次，占总发射的次数大概是39%啊。从这个角度，宇光来说一说，你觉得今年我们的商业航天呈现了哪些新的动向？创新力又体现在哪里？
0: 其实张林老师，你刚才提到这几个数字啊，就是我也深有感触，就是说确实体现了我们的商业航天，它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航天活动里面的占比越来越高。那换句话说，它的重要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在这过程中，其实我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用4个字来总结，就是水涨船高。原因在于呢，我们国家呢，就是等于是我们整个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完备了，而每一个分类里面，每一个子类里面，它的整个水平，包括加工水平、制造水平、设计水平等等，也越来越高了。因此呢，使得我们更多的企业，过去可能这个门槛它是迈不过去的，那现在它有可能去进入这个行业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么多如此之多的国家队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力的这个情况下，也就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创新的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里面是多种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技术途径，我们都能够看到。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2次发射，一个是长征十二号乙，一个是这个利剑二号。那长征十二号乙呢，它是咱们国家第一种这个大概是4.37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4.37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芯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芯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1: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2: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琳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3.5万亿。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其实70%是卫星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卫星上去之后，然后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上端的这个就是增长，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的降低，然后使用频次的增加，然后规模的放量然后这些是肯定是显见的。然后终端呢，它还能跟我们现在在15规划期间，然后要发展海洋经济，那么我们在海上发射既然有，虽然技术壁垒特别高，然后但是它既然有这么大的成本优势，那么它和海洋经济的结合肯定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其实在最后这个就是 to C 端的时候是吧，然后整个的我们看到服务的这一块，然后更是这个价值潜力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1: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些都为商业航天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国拥有丰富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为商业航天提供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近年来，支持商业航天的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动能将会更足。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
10: 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8: 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9: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20: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增进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18: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20: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8: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20: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19: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8: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2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标案，如今被证实因无法获得产地许可遭解约，导致标案延宕。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去年面对质疑时的强硬态度如今不复存在。
22: 我们当时已经一再说明他没有办法履约，我们就按合约来规定来处理。
23: 那这个你不是要重新招标吗？所以不就是延宕吗？
21: 对此，蓝营民代表示， 防务部门因为标案延宕承担责任，并批评民进党所谓绿油油厂商恐成为台湾安全的最大隐患。
0: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

0: 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0日，为期八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
2: 环球华人，
1: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威胁？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有舆论认为，日本不断制造所谓受到威胁的舆论假象，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工业上重点发展军工产业和武器出口。首先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个人，据说他是强硬的反华派，那么这一次他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往他又发表过哪些反华的言论？
3: 小泉进次郎是这个自民党内少壮派的政客，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啊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是被高市啊委以重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小泉的这次讲话，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在21号已经明确的回应了哈，因为小泉呢他现在是以现职的这个防卫大臣做出上述关于这个核武器的相关的表态，那么在战后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具有极大的这个挑衅性和危险性。那么在这个访谈中呢，小泉也在隶属自己参加的多次这个涉及到多边的一些外交啊和军事安全活动啊，凸显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啊，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拓宽基地啊、部署导弹啊相关的决定。那么在国际场合呢，他积极的利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的去兜售啊日本的一些小多边的安全架构，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啊，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那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1: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美伊战争的一个关键期、焦灼期，来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来寻找突破口。那么您觉得他是不是想借机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4: 因为小泉呢，他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呢，大背景就有一个美伊的冲突升级和加剧。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正在建设的核设施，而且特朗普总统接着就说，我还要打击你的镐山这个就是相关的核设施，因为镐山的核设施呢在地下上百米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 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我认为小泉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被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他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啊，就是乌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的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啊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啊就是反向的工作。
1: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5: 乌核三原则啊，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啊，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啊，就是给赖清德当局释放严重的错误的信号哦。那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公开宣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也表明了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战哦，那也就是给了台独寄望的美国出兵保台打了一记非常大的耳光。那在此之后啊，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开始跟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之间啊更加的眉来眼去，刻意的在岛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想，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呢是利用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的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南，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感到有恃无恐，以为背后啊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企鹅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
2: 环球华人，
1: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
4: 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啊，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周边的啊，对像 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他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他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就是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它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它现在制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它有这样的技术人员，它有这样的设备，它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它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1: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3: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我想日本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啊，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在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5: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意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啊去年十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啊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啊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啊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哦，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1: 台媒称，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不断推进导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 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

0: 特征。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它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1: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啊，同时，布放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它的就是新型的幺二式的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岩美大岛、石垣岛啊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啊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啊。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台湾岛的周边、台湾海峡以及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他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0: 日本和美国呢，不断地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
2: 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哦。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啊，带来极大的挑战。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哦，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修宪、打破和平宪法、制造现实的一个基础。问题在于说，把美军拉进局势里面，等于公然引进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干预。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说，难道日本希望在东亚区域再次发动战争吗？那当和平稳定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以及期望之际，日本的做法无疑是在背道而驰，不止在钓鱼岛海域声势哦，更是与菲律宾联手，那么启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海域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都是他军事扩张激进化的一个做法。一旦擦枪走火，或者是假借台湾有事而去生事，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啊，实在是不堪设想。
0: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3: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打破，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阻力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远一点呢，比如说美伊的冲突啊，近的话呢，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 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

0: 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在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啊，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地完成这个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啊，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1: 日本界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造势，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17，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和您聊一首非常著名的唐诗《咏鹅》。这首诗被收入中国小学生语文教材，也是很多小朋友学习的第一首唐诗。这首诗是唐代大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充满童趣的小诗。《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咏鹅相传是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诗歌。小时候的骆宾王跟随祖父母住在现在浙江义乌县城北边的一个小村子里，祖父学识渊博，骆宾王便跟随祖父开启了文学大家的成名之路。他们住的村子外边有一口池塘，叫骆家塘，池水清澈见底，水上鹅儿成群，景色格外迷人。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客人，客人见他聪敏伶俐，就问了他几个问题。七岁的骆宾王对答如流，客人惊讶不已。这时客人走到骆家塘，一群白鹅正在池塘里浮游，客人有意试试骆宾王的才气，便要他以眼前的大鹅作诗。骆宾王略略思索，便吟出了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读完这首小诗，让人不禁感叹，天才就是天才。有些人穷其一生，可能都不会有一篇传世之作，可是天才仿佛信手拈来，随口吟出就能流传千古。那么这首简单的小诗究竟好在哪里？从这首诗中，我们还能读出哪些更深层次的含义呢？我们来看这首诗第一句，连用三个鹅字，这就是儿童看见大鹅的真实反应。这种反复咏唱方法的使用，表达了作者对鹅的热爱，增强了感情上的效果。第二句写鹅鸣叫时的神态，把鹅伸长脖子嘎嘎嘎朝天长鸣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接着诗人用一组对偶句来写鹅的动作，白毛对红掌，绿水对清波，对仗工整，鲜明耀眼。这其中动词的使用也恰到好处，浮字说明鹅在水中悠然自得，一动不动，任其漂浮，波字则说明鹅在水中用力划水，有动有静，写出了一种变化的美。这其中的曲项向天歌是这首诗的关键句，作者用曲项这个词以优美的弧线勾画出了鹅的优雅而从容的形象。向天歌三个字更是点睛之笔。鹅的鸣叫其实不好听，但是在孩子的眼中，这种叫声就像是他们在歌唱，而且是向天歌。在这一拟人化的细节描写中，池塘中的鹅似乎有了开阔的视野和胸襟，有了远大的志向和追求，同时给了全诗一种深广的意境，写出了鹅的不凡志向。如果抽掉了这一句，后面两句诗虽然仍然色彩鲜明，有动有静，但无疑会失去很多感染力。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虽然是骆宾王七岁时写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小小年纪却要向天歌的志向和抱负。骆宾王一生处于理想与现实、怀才与不遇的矛盾冲突中，他最著名的一次向天歌就是反对武则天称帝，起草为徐敬业讨武召席。 这篇檄文慷慨激昂，气吞山河。女皇帝武则天惊问是谁写的，这足见骆宾王在政治和文学上的才能，连穆空一世的声讨对象武则天也为之折服。骆宾王还与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共同被誉为初唐四杰。四杰活动于唐朝高宗武后时期，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

0: 复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骆宾王的诗歌强调抒发自我，强调所咏之物的精神气格，摆脱了凄凉咏物文字游戏式的写作范式，对开辟唐代文学的繁荣局面做出了贡献，也使骆宾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人物，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赞誉。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说一点和宋人的茶艺看似不太相关的一件事儿。从1972年呢到1993年，中国的这个文物工作者呀，曾先后在中国河北宣化发掘清理了以张氏青墓为代表的11座辽代张氏家族墓。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和大家聊起这个呢？很多人就会说，你讲了半天这个宋代的茶艺，那毕竟是发生在北宋南宋年间，那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河北人啊，包括北京人，在当时是不是也是以这种方式来饮茶呢，来点茶呢？这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没有近来中国考古界的这些重大发现，可能关于北方人如何饮茶，至少在宋代漫长的这几百年当中呢，就显得杳不可闻了。宣化的辽墓呢，它当时被列为1993年中国的10大考古发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很多人来北京旅游都去过北京的这个中华世纪坛。那么在中华世纪坛262米的这个青铜甬道上，其实呢就展现了宣化辽墓当中的很多壁画当中的优秀作品。在这些壁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张都与当时的茶室相关。这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们都知道呢，宋代人的这个饮茶方式和今天大为不同啊，他非常讲究使用茶碾呢、盏托啊、茶筅等等，不下呢10几种茶具，而且相应的操作方法呢也较为复杂。与当时的这个宋王朝呢曾长时间并存的辽金等政权呢，他们在文化与生活习俗上其实呢都受到这个宋朝的影响。而以张世清为代表的当时北方的这些富贵的家族，他们的这些家族墓葬当中的壁画呢，就呈现了墓主人生前显赫的身份地位和富裕的生活状况。这些壁画当中的人物呢，包括一些陈吏啊、一些侍卫啊、还有一些奴仆啊、妓乐啊等等，既有契丹人啊，也有汉人。而且关键的是呢，这些辽墓当中的壁画呀，还展现了一系列备茶、点茶的一些操作步骤，从选茶、碾茶、烹汤到点茶等等啊，无一不反映饮茶在当时日常生活当中之重要。在北宋年间啊，当时的这个辽地呢，并不产茶，辽人呢，他所用的这些茶呢，大半都是通过进奉啊、馈赠啊、赏赐啊，包括宋朝的时候，在这个宋辽边界呢。

0: 所开的这些榷场贸易啊，甚至是通过走私的途径，哎，由这个宋朝的边境偷偷的运输进来的。同样呢，这个当时的啊，这个燕云十六州，哎，也就是包括现在的北京在内。那么一说到北京，北京人像我们小时候基本上就喝这种茉莉花茶。那实际上几百年前啊，在辽代的时候，当时居住在北京啊甚至周边地区的，无论是契丹人也好啊，还是汉族人也好，他们是如何饮茶的呢？品饮方式、点泡方式又如何呢？哎，实际上跟宋人没什么两样啊，除了服饰不同和个别的饮茶的器具啊有所来去之外，哎，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点泡的过程啊，这样的一套茶礼跟宋人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认识在今天啊是有考古的发掘啊为证的。比如在1974年发掘的张世清墓，他当时呢是中国河北宣化下巴里辽墓壁画墓群当中最早发现的一个。其实和这个饮茶相关的这个壁画内容呢，当时呢是位于后室的西壁。哎，有意思的是呢，刚开始发掘这一块的时候呢会形成一个简报，当时的这个简报呢就认定这后室西壁当中的这个壁画内容呢实际上是在描写一个温酒的场面。不过呢后来据这个专家的进一步考证，怎么样呢？因为画面的正中，哎，是一张朱红色的高桌，桌子上呢放有两件由黑色托子托成的啊白盏。这个红色高桌的这个桌前方的正中位置呢又放置了一件火势正旺的五足炉啊，火上置有一件白色的瓶，桌后两侧呢各立一名侍者，哎，左侧一人拖着带托子的白盏啊，用右手持小调羹在盏内搅动，右侧一人呢左手扶桌面，右手执一个与火炉上放置的形状相同的白瓶，哎，好像正准备着将瓶中物向左侧侍者手托的这个盏内倾倒。这一个场景呢就非常清晰地表现了汤瓶注汤入盏运势搅动的点茶的那一刻。那么张世清家里的人是否是按着这个召集的这个沏汤点注的方法来点茶的呢？哎，我想也未必如此。因为即使是在那么沏汤点注法呢也完全是代表着召集本人对点茶这一独门绝技的领悟啊和他个人的一些体验。那么当时是否就把召集的这个沏汤点泡法加以推广呢，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些啊比较详实的描述。但是呢我想是应该受到当时至少是他周围的那些，我们不能说是溜须拍马吧，至少是从艺术的角度上来说非常欣赏召集本人的啊这些群僚的推崇啊乃至于推广啊，这是不可否认的啊，也无需怀疑的一件事儿。当然与此同时也会有其他的点泡方式，包括蔡襄本人乃至于好多当时的一些名臣，包括欧阳修啊、杨万里啊、苏轼啊等等，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点泡方法啊，也会有一些自己的领悟，我想是不拘于惩罚的。那么上次我们就讲到召集的沏汤点泡法当中的三四五汤是如何这个点注的，那么召集呢接下来就讲到第六第七个步骤，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六汤以观立坐，如点勃然，则以显浊居，环绕浮动而已。七汤已分，轻轻重浊，相吸稠得中，可欲则止。乳物汹涌，一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 谓之摇盏。一云旗轻轻拂合者引之。同君录曰：名有波，引之宜人，虽多不为过也。第六次注水要观察汤花的发生，乳花点点泛起，只要缓慢地环绕茶面，浮动茶筅就可以了。第七次注水是要分辨茶的轻重清浊，观察茶汤稀稠是否适中，适合自己就停止。这里茶面上细乳如云雾汹涌翻腾，好像要溢出茶盏，在盏的周围凝结不动，叫做摇盏。这时就可以均匀轻轻拂合的汤花来饮用。同君录中说，茶的上面有一层浓厚浮沫，喝了它对人的身体特别有益，即使喝多了也不为过。
0: 哎，那么赵佶呢，在讲到这第六汤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这个茶色呀就已经完全的显发了。那这个时候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符合宋人美学标准的汤色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再注汤呢？那么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包括我本人。哎，那实际上呢，这个时候注汤呢，它完全是为了观赏茶汤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效果啊，这种云蒸霞蔚、云气蒸腾啊，细密的这个墨波啊，幻起幻灭，这才是点茶的这样的一个极致的体验。如果没有这个第六汤的点泡，这样的效果它是出不来的。那么该准备的也都准备了，该要的这些效果也都有了啊，想看到的也都看了，那是不是可以喝了呢？哎，还差一步。这就是第七汤，这次呢再注水啊，是要让这个表面浓稠的这些墨波啊浮出盏面。哎，这叫摇盏啊，记住啊，这个浮出盏面并不是说溢出了盏面，溢出就全败，是浮出盏面并且摇盏，也就是说咬住这个盏的内壁而不动，然后呢只取其上面轻轻的部分，那么在下面重竹的部分呢弃而不用。这是为什么呢？这实际上又是赵佶本人所非常崇奉的道家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是我们后人也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际上宋茶从制作到饮用，其实呢一直都和道家的一些理念密不可分。所以说为什么后人仿制这个当时的龙团凤饼，包括通过种种办法从各地啊搜罗来各种啊仿古的一些，乃至于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些茶具啊等等，这些一应具备的条件都具足了，那最后你实际上还是无法复制宋代的，不仅是茶，而且包括它的茶艺。充其量呢只不过是向宋代的这种非常高超的茶艺向他们表达一种后人的致敬而已。那么这最后一个取其精华的过程呢，徽宗又用几个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出来，乳雾汹涌，一盏而起，舟回旋而不动，可以说是归其华美啊，仙山云海，天人共赏，令人惊叹，这才是点茶的最高境界。那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呢，其实就已经把这个赵佶的七汤点注法呢跟大家完整的介绍了一遍，但其实这七个动作是在瞬间完成的，这就像很多这个禅师啊，他在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禅定当中呢，他观察一片树叶掉落在地上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非常漫长的。哎，有点像这个电影或者说这个电视画面当中的那个慢动作，这样的一个慢动作在一个禅者的静观当中是真实呈现出来的。那么它来源于对事物、对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起伏变动的一个非常细微细致的观察和 和捕捉，这只有在内心非常清净的人当中才能生出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之所以召集能够把点茶的这样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动作能够把它非常细致的非常生动又非常有创造力的通过非常形象的文字给它还原出来，那么除了他本身所具备的这些文学素养和他个人修为的一些境界之外呢，恐怕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那么为什么说宋人的点茶所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茶艺或者说这种茶道的精神在宋代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呢？这确实它不是一些虚言。如果我们要想还原当时的那样的一个饮茶的境界呢，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条件已经完全不具备了，茶已经不具备了，那样的白茶只是后人的一些附会。那究竟是不是宋人尤其是赵佶所非常喜爱的那一款白茶呢？那龙团胜雪的味道究竟如何呢？这已经如同镜花水月一般永远无法再在现代人的这些世俗生活当中完整的呈现出来了，除非时光可以倒流。同样，当时的气候环境，当时的人力物力，当时的士大夫文化阶层的这种素养，包括赵佶本人对此的非常特殊的眷顾和喜好等等，这些因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现在很多人试图去复活去还原他当时的那样的一种样态，但是呢，从中国普通人的这种饮茶生活来看，还一时不能成为风气仅仅是个人乃至于很多爱茶人甚至某些著名的茶人内心非常向往的一件事儿，这确实是非常的美好，但能否变为现实需要因缘实惠，也需要每一个爱茶人的智慧。我想如果掌握了茶道的这样的一种精髓，复活也好不复活也好，茶本身就在那儿，用唐人的一句禅语叫吃茶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7: 逾一日，齐桓公带着鲍叔牙、公孙奚鹏复去探视管仲，仲已不能言，二目在他三人脸上打转，有泪水自目中溢出。桓公、叔牙、奚鹏潸然泪下。是夜，管仲卒。管仲自周庄王十二年辅佐齐桓公兴齐图霸，至周襄公七年病逝，执齐国相印40年，享年80岁。齐桓公闻管仲病逝，亲往吊之，抚其前胸，大动道：“哀哉仲父，是天者寡人之弊也。”命上卿高息主其丧，殡葬从后，生前采邑悉于管平，令视为大夫。易牙因记恨管仲，司卫大夫博士道：“昔君夺您便宜300，以赏仲父之功。今仲父已亡，您何不自言于君，而取还其邑？果真这样，我当从旁助您。”博士回答道：“仲父虽死，其功尚在，而使老夫索讨便宜，岂不陷老夫上罪于主公，下罪于百姓乎？老夫于国于民尚有尺寸之功，有何面目求益于君乎？”此话不知怎的竟传到齐桓公耳中，喟然叹道：“仲父虽死，犹能使博士心服，以牙背真小人也。”追念管仲之功之言，遂拜公孙奚鹏为相。未及一月，奚鹏病卒。桓公道：“仲父其圣人乎？何以知鹏之用于寡人不久也？”葬过奚鹏，齐桓公召鲍叔牙进宫，欲要拜他为相。鲍叔牙故辞不就：“仲父之言是也，老臣善恶过于分明，不堪为相。”齐桓公道：“纵观满朝文武，德才无过于卿者，卿不为相，让寡人委政于何人呢？”鲍叔牙回答道：“既然这样，老臣有一不请之求，君若允之，老臣方敢执掌相印。”齐桓公道：“只要卿肯出任宰相，莫说一个请求，就是10个，寡人也依卿。说吧。”鲍叔牙一字一顿道：“罢黜易牙、树雕、开方、长之乌4人。”这……齐桓公几经权衡，心一横道：“寡人依卿。”当即降旨一道，将易牙4人官爵罢去，逐出临淄。鲍叔牙走马上任。齐桓公自逐出易牙、树雕、开方、长之乌4人，旁无细瑕，食不甘味，不到3月，瘦下去20余斤。长卫姬趁机劝道：“君逐易牙诸人，而国不加治，食不甘味，夜不酣寝，容颜日憔，君之百官侍者，不能体君之心，还是把易牙4人召回，方是上策呀。”齐桓公道：“寡人亦思念此4人，但已逐之而又召之，恐服鲍叔牙之意也。”长卫姬道：“鲍叔牙左右岂无献媚者耶？君老矣，奈何自苦如此？君但以调味之由，先召易牙，则开方、树雕、长之乌不招而至也。”齐桓公思索良久道：“妾言是也。”遂传召易牙，易牙一口气炒了18个菜，扒熊掌、烧鹿筋， 夹沙果子鲤、清汤芙蓉猴头、扒龙须菜、烧鹿茸、白扒鱼翅、扒海参、酸辣锅巴鲍鱼、奶汤炖黄肚、烧鱿鱼、扒鱼皮、清汤鱼唇、炝憨子、酸辣乌鱼蛋、扒素鸡、蟹黄扒白菜，敬献桓公。桓公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可口的菜了，将裤带连松了三次。果如长卫姬所言，树雕开方长之屋，闻一牙进宫，不召而至。齐桓公命他们一起住进宫中，只瞒着鲍叔牙一人。这一日，齐桓公用膳，命一牙四人作陪。桓公有些反胃，不想用酒。树雕道：“主公，奴才说一句笑话，您若笑了，您喝一觞酒；您若不笑，奴才喝一觞酒，您看如何？”齐桓公回答了一声诺。树雕道：“奴才邻居家有一条小狗来客了，岸上摆了一只大烧鸡，小狗见主人不在，忙爬上岸子，男主人进来撞见，大吼道：你敢对那只烧鸡怎样，我就敢对你怎样。结果小狗舔了一下鸡屁股，男主人傻眼了。小狗大乐，撇着嘴道：笑样，看谁狠。”齐桓公一下子笑了。树雕忙道：喝酒喝酒，给齐桓公斟了一觞。齐桓公一饮而尽。一牙道：奴才也讲一个笑话，大姐做鞋，二姐有样，主公若是笑了，主公喝酒；主公若是不笑，奴才喝酒。齐桓公笑应道：诺。一牙道：奴才也有一邻居，二十五六岁，新婚不久，请奴才去他家做客，席间上了一盘爆炒边花，新娘身快去家，不慎掉到两腿之间。新娘大惊：妈呀，这玩意儿真厉害，煮熟了剁碎了，他竟还认识路。齐桓公大笑，一牙一道：喝酒喝酒。齐桓公道：寡人喝，寡人这就喝。举觞在手，又一个一饮而尽。开方道：臣也讲一个笑话吧，条件和树雕一牙一样。齐桓公又道了一声诺字。开方道：臣有一个邻居，老婆怀孕九个月了，还同居，一个月后生下一男孩。这男孩一出生就会说话，高声问道：谁是我爹？邻居答：我是。男孩用手狂指他爹的头，这样戳你疼不疼？疼不疼？疼不疼？齐桓公哈哈大笑。开方一跃而起道：主公，您又饮酒了。说毕，给齐桓公满满斟了一觞。长之屋轻咳一声道：三位讲的都是邻居，臣讲一讲自己的事吧，条件和树雕他们一样。前日臣之儿媳乃孩子，孩子不吃，儿媳吓他说：你再不吃，叫你爷吃了。臣立马接道：做人说话要算数，不能骗了小孩又骗老人。儿媳理屈，掀开怀让臣吃奶，臣刚吃了两口，儿子从外归来，一把揪住臣之衣领吼道：你真是个不要脸的。臣说：不就吃几口奶吗？你吃了我老婆一年多奶，我吃你老婆两口，还不该吗？众人窃笑，齐桓公一笑。长之屋高声叫道：主公，您又饮酒了，来喝酒一觞。这一喝把齐桓公的酒性喝上来了，笑嘻嘻地说：寡人一连饮了尔等四觞，尔等也要饮寡人一觞。四人齐道：您饮臣的酒都是有名堂，臣等不能饮无名堂之酒啊。齐桓公略一思索道：寡人出一个题目，亲等答不对者，饮寡人三觞酒。一牙道：答对了呢。齐桓公道：可以不喝。四人道：可以，您出题吧。齐桓公夹了一口菜道：初喝酒时，人人都文质彬彬，谦让有礼，酒至半酣，一个个豪气冲天，喝到最后又哭又笑又闹，痴狂如疯子，这是为甚？一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谁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齐桓公笑道：请等喝酒吧。一牙率先饮了三觞， 于之一饮。易牙笑问道，主公，奴才已把酒隐瞒了，你能不能把考题的答案说出来？齐桓公欣然说道，可以。遂缓缓讲道，夏之时，夷狄奉大禹之命造酒，酿了三年一直酿不出美酒，受到大禹指责。这一日，夷狄已在酿酒的梁窖旁昏昏地睡去，一仙人缓缓向他走来，摇起手道，汝不是想造一种美酒吗？我有一法。夷狄忙问，何法？仙人道，明日辰时，汝到乐家村村口，向路过的三人每人讨一滴血，兑入梁窖，便可酿成美酒。夷狄醒来，原是南柯一梦，他抱定一个宗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翌日辰时来到乐家村村口，刚刚站稳脚跟，一熟师缓缓而来，夷狄忙将他拦住，说明原因。那熟师犹豫片刻，方取刀割指，夷狄便得了第一滴鲜血。第二位过客是一位凯旋的武将，见过了刀头滴血的场面，听夷狄讲了拦他的原委，举刀破壁，留下了第二滴鲜血。天色渐黑，夷狄一直没有等到第三位过客，十分沮丧，正欲转身离去，见道旁草垛边睡着一个疯子，暗想，莫非天意如此，于是上前刺其骨，取来了第三滴血。回去之后，夷狄依照仙人的指点，把三滴血兑入梁窖，不几日美酒便酿造出来，果然清冽甘甜。因此后来饮酒之人起初都彬彬如熟师，酒之半酣则豪爽如武将，最后全部痴狂如疯子。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7: 树雕四人听了大笑连道，长了见识，这酒喝着不亏。稍停，树雕又道，主公，奴才也出个题目考一考您，您若答对不喝酒，如果答不对再喝一觞酒，您敢和奴才赌吗？齐桓公正在兴头上，忙答道，
8: 有什么不敢？
7: 树雕问道，天下有五苦，您说说是哪五苦？齐桓公笑回道，
8: 吃药苦。
7: 树雕摇手说道，不对不对，这第一苦您便答错了。齐桓公反问，
8: 那你说是哪五苦？
7: 树雕道，天下第一苦，光棍半夜洗裤头，天下第二苦，寡妇三更磨豆腐，天下第三苦，瞎子点灯走夜路，天下这第四苦，乞丐腊月睡大街，天下第五苦，有妇之人享情妇。喝酒喝酒。齐桓公被迫喝了一觞，一牙笑说道，
8: 主公，奴才也有一个题目考一考您，条件和一牙的一样。
7: 齐桓公笑道，
8: 讲。
7: 一牙道，枯楚怎么写？齐桓公道，
8: 啥叫枯楚啊？
7: 一牙道，
8: 枯楚是楚人的方言，譬如说布不平展，楚人不这样说，楚人说布枯楚了。再如某某人脸上有皱纹，楚人不这样说，楚人说某某人的脸上忒出苦了。
7: 齐桓公道，
8: 懂是懂了，但枯楚二字实不好写，怕是仓颉也没有造这两个字呢。
7: 一牙道，
8: 不会写您喝酒啊。
7: 双手捧觞献给了齐桓公，开方抱拳一一道，
8: 主公，臣也给您出个题目。
7: 齐桓公笑道，
8: 出吧，来者不拒。
7: 开方问道，
8: 男人为何比女人聪明，女人为何又比男人爱吃呢？
7: 齐桓公反问道，
8: 卿说呢？
7: 开方执觞说道，
8: 请主公饮下这觞酒，臣再告诉您。 齐桓公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一边喝一边洒，喝毕将觞朝岸上猛地一蹲，道：听说男人为何比女人聪明，女人为何比男人爱吃啊？开方答道：男人有两个头，女人有两张嘴呀。齐桓公开怀大笑。等齐桓公笑毕，长之屋也抱拳一一道：主公，臣也给您出一个题目。齐桓公将嘴一擦道：讲。长之屋道：主公，您知道爽字是谁造的吗？齐桓公回道：仓颉呀。长之屋道：错，喝酒喝酒。齐桓公一边饮酒一边问道：那爽字是谁造的？长之屋道：殷纣王。齐桓公一脸惊诧道：殷纣王会造字吗？没听说没听说呀。长之屋道：这个字真的是殷纣王造的。齐桓公道：请到其详。长之屋道：殷纣王荒淫无道，天天要玩女人。有一次他召来四个妃子玩游龙戏凤，玩到近处高声叫道：爽啊。一小妃道：没有这个字啊。纣王道：那咱就造一个吧。小妃道：怎么造啊？纣王道：一个男人四个女人，就是爽字啊。齐桓公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痛快痛快，寡人好久没有这么痛快过了。他这一痛快，饭也吃得多了，觉也睡得香了，变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鲍叔牙有些纳闷：主公的病没有见吃药，咋说好就好了呢？问齐桓公，桓公笑而不答。问同僚，一个个顾左右而言他，直到问到管平，才将谜底揭开。他怒冲冲地去见齐桓公，铁青着脸问道：主公，听说你把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又召进宫来了。到了此时，齐桓公也不便隐瞒，轻轻点了点头。鲍叔牙道：听说您还要恢复他们的官职是吗？齐桓公又点了点头。鲍叔牙则道：主公难道忘了重父之遗言乎？齐桓公回答道：此四人有益于寡人而无害于国，重父之言不是有些太过分了吗？鲍叔牙见劝谏无效，连道了三声：好好好，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皆是大忠臣大贤人，您就用他们治理国家好了。说毕解下印绶置于桓公案前。齐桓公忙道：请别生气，有话好商量。鲍叔牙倔强地说道：没有什么好商量的。说毕头也不回地退下金殿。鲍叔牙慈相的消息不一日便传遍了全城，高希、郭义仲、王子成父、东郭牙、管平、张坤、小陈纪不约而聚，齐致相府，劝鲍叔牙复位。叔牙，高希劝道：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确实是一群奸佞小人，但他们在伺候主公方面吾等难及万一呀，主公宠爱他们也是人之常情嘛。郭义仲劝道：仲父有句名言，君乐臣乐，君忧臣耻，仲父在时为什么不逐数掉四人，就怕主公离此四人犯忧，仲父既已容止，您也就容了吧。王子成父劝道：主公老了，贪图享乐，您不能像他刚即位那样要求他，有道是能忍是福啊。东郭牙义劝道：您不为相，这相印便要落到易牙手里，他一旦大权在握，还有你我的好果子吃吗？且不说你我，老百姓也会跟着遭灾呀，齐国灭亡的日子也不会远喽。王子成父插言道：果真如此，您将是历史的罪人呐。鲍叔牙苦笑一声道：您别危言耸听，易牙或齐与我何干？东郭牙道：有干呢，你若不辞相，他易牙便当不成相，当不成相就凭他现在的官职，像霍齐还嫌嫩了点。这鲍叔牙终于被众人说动：我就是愿意复职，可主公让我复嘛，再说我刚辞相便要复职， 岂不让人笑掉大牙？高希笑道：这个您不必担心，这个职一定让您富得光光彩彩。鲍叔牙深作一揖道：谢谢高国老。高希谦逊道：您不必谢我，平老朽一人也没有这个能耐。他抱拳行了一周礼道：诸位请随老朽去金殿走一遭。众人齐声应道：好。众人随着高希一同来到金殿，齐桓公正与树雕在后宫遐戏。文豹很不高兴地说道：告诉他们有什么事明天早朝再说。小内侍去而复归。禀主公，不行啊，二国老说这事急得很，非见不可。齐桓公无奈，只得起驾上殿。待众人行过了君臣大礼，齐桓公一脸不悦地说：二国老与众卿这么急着要见寡人，就为何事啊？高希回道：听说主公把鲍叔牙的宰相给罢了。齐桓公一脸委屈道：寡人哪敢呢、啊、是他自己不干了。高希道：他为什么不干？齐桓公道：还不是为了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他们。高希道：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呢？齐桓公道：寡人不知也。高希道：不是不知，不愿说也。老臣代您说，易牙他们真小人也，此貌并非老臣强加于他们的，是易牙自己说的，吾辈真小人也。略顿又道：既然他们都是小人，树牙要您把他们逐去有甚不可？齐桓公反问道：寡人也想问你一个问题。高希道：请问。齐桓公道：这世上什么丑什么稀呀？高希不加思索地回道：这还不好答吗？这世上星星丑，月亮稀。齐桓公道：错矣，大错矣。高希道：请主公明示，老臣错在哪里？齐桓公道：这世人小人丑，君子稀。这高希语塞。齐桓公道：这世上既然小人丑，君子稀，无小人不养君子，我们为什么要禁逐小人呢？小臣记插口道：主公所言之小人与吾等所言之小人不同。齐桓公道：有甚不同？小臣记道：主公所言之小人乃指地位低下之人，吾等所言之小人乃指无德之人。请主公说一说，易牙他们居庙堂之上，少则五年，多则二十几年，他们为国家为百姓做过几件有德之事？这一次该齐桓公语塞了。小臣记不失时机地给齐桓公搬来了一个台阶。当然吾等说易牙他们是小人，并不一定要将他们赶尽杀绝，庙堂还是可以居的，关键是如何限制他们，把他们的祸害缩小在最小的范围。齐桓公叹道：鲍叔牙如果这么想就好了。小臣记道：鲍叔牙已经意识到他的做法有些欠妥，还请主公原谅。齐桓公叹道：鲍叔牙是寡人先生，对寡人一贯忠心耿耿，只要他不生气，寡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原谅呢？高希道：既然这样，您就该恢复他的相位才是。齐桓公道：寡人压根儿就不想罢他的相，这不印绶还在这里放着，他什么时候想干就什么时候来取。高希道：宰相乃百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主公这么做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大庄重？齐桓公道：您要寡人怎么办？高希道：您亲自把印绶送到鲍叔牙家中，再把他的封地往上加一加。齐桓公面现迟疑之色。高希道：为了齐国社稷，为了您的霸业，拿出当年对待众妇之雅量，何况鲍叔牙还做过您的先生呢。齐桓公将心一横：好，寡人这就摆驾相府。鲍叔牙尽管恢复了相位，但与齐桓公之间像隔了一层什么。易牙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树雕、开方、长之屋说道： 鲍叔牙不可惧也。树雕道：鲍叔牙不可惧，纵观满朝文武，没有无等可惧之人，何不趁机弄几个钱花花？常之无道：怎么弄啊？树雕道：开铁矿办盐场。常之乌道：这倒是一个敛财的好办法，只是咱们大齐早已实行了盐铁专营，干这事可是要犯法的。树雕道：只要把主公伺候好，糊弄好，国法又能把乌等怎么样？常之乌道：这倒也是。树雕道：咱说干就干，明日吾等四人分赴两壁选矿选厂。众人齐道一声好。经过数月奔波，把铁矿选在巫山，把盐场选在河口。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12: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3: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2: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1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2: The Voice from China，
14: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15: It's 12 a.m.
16: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8: CRI, Idhaa ya Kiswahili.
19: Ni 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edio wa shirika, bila kuwa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 Msikilizaji, mimi ni Fadhili Mpunji. Matangazo yetu yanaanza kwa taarifa ya habari na kwanza ni muhtasari wake. Tanzania na China zimeahidi kuimarisha ushirikiano wa kimkakati kwenye masuala ya ulinzi. Umoja wa Mataifa umesema ukosefu wa usalama unaendelea kuathiri juhudi za kukabiliana na mlipuko wa Ebola nchini Jamhuri ya Kidemokrasia ya Kongo. Iran yaonya kuzuia usafirishaji wa mafuta iwapo Marekani itashambulia miundombinu na italipiza kisasi. Habari kamili. Tanzania na China zimeahidi kuimarisha ushirikiano wa kimkakati wa ulinzi kwa kuongeza uwezo wa kijeshi, kubadilishana uzoefu na kujenga uwezo kukabiliana na changamoto mpya za usalama duniani. Ahadi hiyo imetolewa kwenye maadhimisho ya miaka 99 tangu kuanzishwa kwa jeshi la ukombozi wa umma la China iliyofanyika huko Dar es Salaam. Waziri wa Ulinzi na Jeshi la Kujenga Taifa wa Tanzania Rimo Nyasabo amesema ushirikiano wa kimataifa katika sekta ya ulinzi ni muhimu zaidi kutokana na kuongezeka kwa changamoto za kiusalama duniani. Amesema Tanzania na China zimejenga uhusiano imara wa ulinzi unaozingatia kuheshimiana, kuaminiana na dhamira ya pamoja ya kuendeleza amani. Balozi wa China nchini Tanzania, Bibi Chen Mingjian, amesema uhusiano kati nchi hizo umejengwa kwenye msingi wa urafiki wa muda mrefu, kuaminiana na kusaidiana, na kuongeza kuwa China itaendelea kusaidia juhudi za Tanzania kuimarisha ulinzi na usalama. Ukosefu wa usalama unaendelea kuathiri shughuli za kibinadamu katika jimbo la Kivu Kaskazini nchini Jamhuri ya Kidemokrasia ya Kongo, ikiwa ni pamoja na juhudi za Umoja wa Mataifa kukabiliana na mlipuko wa Ebola unaoendelea. Akiongea kwenye mkutano wa kila siku, msemaji wa katibu mkuu wa Umoja wa Mataifa Bwana Stephen Dujarric amesema kwa mujibu wa mashirika ya kiraia ya jimbo hilo, watu 30 waliuawa na wengine 12 walijeruhiwa katika mashambulizi mfululizo yaliyotokea kwenye eneo la Beni katika jimbo hilo kati Julai 13 na Julai 19, ambapo vurugu hizo zimefanya raia kukimbia makazi yao na kuzuia upatikanaji wa misaada ya kibinadamu katika maeneo yaliyoathiriwa. Akinukuu ofisi ya Umoja wa Mataifa inayoratibu masuala ya kibinadamu OCHA, Bwana Dujarric amesema kutokana na hali mbaya ya usalama, mashirika sita ya kibinadamu wakiwemo washirika wanaosaidia mapambano dhidi ya Ebola wamesitisha harakati zao katika maeneo kadhaa ya mji wa Beni. Wanaharakati wa Kenya na makundi wanasheria wameeleza wasiwasi wao baada ya wafanyakazi saba wa Marekani wanaotoa msaada kuwekwa karantini ya lazima siku 21 kutokana na Ebola katika kitengo cha karantini kinachofadhiliwa na Marekani kwenye kituo cha anga cha Laikipia katika kaunti ya Laikipia nchini Kenya. Kituo hicho kilianzishwa kufuatia sera ya Marekani inayotaka raia walio katika hatari ya kuambukizwa Ebola nchini Jamhuri ya Demokrasia ya Kongo kuwekwa karantini katika nchi ya tatu kabla ya kurudi Marekani. Hatua hiyo inakinzana na amri ya awali ya Mahakama Kuu ya Kenya ya kusimamisha kuanzishwa kwa kituo cha karantini cha Ebola cha Marekani nchini humo. Taasisi ya Katiba, ambalo ni shirika la kiraia la Kenya, awali liliwasilisha kesi ya kutaka kuzuia serikali ya Kenya kuruhusu kuanzisha vituo vyovyote vya matibabu ya Ebola au karantini vinavyohusiana na nchi za kigeni nchini Kenya. Mahakama Kuu ya Kenya imepanga kusikiliza malalamiko hayo Alhamis yanayopinga uanzishwaji wa kituo hicho. Karibu watu 200 wamefariki dunia katika mlipuko mbaya wa kipindupindu uliotokea katika mkoa wa Borno kaskazini mashariki mwa Nigeria katika miezi miwili iliyopita. Katika taarifa iliyotolewa jana, shirika la hisani na madaktari wasio na mpaka limeeleza wasiwasi mkubwa kutokana na mlipuko huo unaoendelea kuwa mbaya na kuonya kuwa ugonjwa huo unaweza kuleta shinikizo kubwa kwa taasisi za afya licha juhudi zinazoendelea za kudhibiti. Hadi kufikia tarehe 12 mwezi huu, watu 198 walikuwa wamefariki dunia na wengine zaidi ya 35 wakishukiwa kuwa na maambukizi katika jimbo hilo. Serikali ya Nigeria imeanzisha mfumo wake wa udhibiti wa mlipuko huo na kutuma timu za afya katika maeneo yaliyoathiriwa. Kamandi kuu ya kijeshi ya Iran, makao makuu ya Khatam al-Anbiya, imeonya kwamba kama Marekani ikishambulia miundombinu ya Iran, itazuia usafirishaji wote wa mafuta kutoka Asia Magharibi na kulenga miundombinu ya mafuta, gesi, umeme na kiuchumi katika eneo hilo. Onyo hilo limetolewa Jumatano kwenye taarifa ya vyombo vya habari vya Iran na linakuja kutokana na tishio jipya la rais wa Marekani Donald Trump la kushambulia madaraja na mitambo ya umeme ya Iran. Katika chapisho la Jumatano kwenye mtandao wa Truth, rais Trump amesema shambulio lolote la Iran dhidi ya meli katika mlango bahari wa Hormuz litasababisha mashambulizi ya Marekani kwenye daraja moja au kinu cha kufua umeme, ikiwa ni pamoja na vile vilivyo karibu au ndani ya mji mkuu Teheran. Akijibu tishio la Trump, waziri wa mambo ya nje wa Iran, Said Abbas Argachi, amesema katika chapisho la Jumatano kwenye mtandao wa X kwamba mafundisho yao ya ulinzi yako wazi, jicho kwa jicho. Uchokozi wowote dhidi ya Iran, ukiwemo miundombinu, utajibiwa kwa nguvu kali. Msikilizaji, kwa kukamilisha taarifa ya habari, sikiliza tena muhtasari wake. Tanzania na China zimeahidi kuimarisha ushirikiano wa kimkakati wa ulinzi kwa kuongeza uwezo wa kijeshi, kubadilishana uzoefu na kujenga uwezo kukabiliana na changamoto mpya za usalama duniani. Umoja wa Mataifa umesema ukosefu wa usalama unaendelea kuathiri juhudi za kukabiliana na mlipuko wa Ebola nchini Jamhuri ya Kidemokrasia ya Kongo. Na Iran imeonya kuwa itazuia usafirishaji wa mafuta kama Marekani itashambulia miundombinu na pia italipiza kisasi. Mwisho wa taarifa ya habari. Unaendelea kusikiliza matangazo haya yanayokujia kutok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Msikilizaji, na sasa ni vipindi vyetu vingine mbalimbali.
10: Karibu kwenye kipindi cha simulizi za riwaya. Kimetayarishwa na kusimuliwa na Shisia Wasilwa. Anakusimulia riwaya ya Chozi la Heri ambayo imeandikwa na Assumpta K. Matei na kuchapishwa na Longhorn Publishers. Kinahusu tamaa ya kujiinua kiuchumi na kisiasa inayosambaratisha asasi za kijamii pamoja na miundo msingi ya mshikamano wa kijamii. Shisia Wasilwa anaanza.

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能把乌斯杰克夸卡西，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是注意看曼尼汤多卡奥古巴基，快点买一下牙口。The moment， 我要我们在一起。那他卡突围帕莫加。

508星球，在阿里伊托尤塔诺斯弗里纳内，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会为你的秘密文件内无力稳固你。Cappuccino， 我等待的马来西亚央古亚库本德塞南道亚亚苏比里。